0: 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 在云南了解世界，
2: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1: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同样还是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
2: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0: 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创新开拓当中架起中国和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赢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一起来关注。
1: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三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健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安州源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史思伟：
2: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就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1: 作为第10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马斌：
3: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联盟，与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10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1: 第10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7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
4: 打通公益帮扶与市场贸易双向的通道，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合力啊，打通高原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1: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云南建投集团中老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新奇：
5: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1: 在云企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主任刘莹莹：
6: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那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
1: 在中丝贸易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斯里兰卡参展商：
7: Today's agreement was with the
8: 协议是与9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
1: 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签约金额初步统计约2.8亿元人民币。老挝凌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9: 我们主要签署的是一人米、大米还有玉米各5000余吨的购销合作协议，签约金额不低于5000万。
1: 目前云南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八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1: 好的，我们来聚焦南博会。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六届中国

0: 已有200多家企业深耕老挝北部地区替代种植产业，种植品类涵盖了天然橡胶、甘蔗、水稻等品种及砂仁、草果、咖啡等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万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
1: 历经九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局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儿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已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
2: 在第十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展区，服装、皮革制品、黄麻制品、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多年来孟加拉国已成为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7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情。这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孟加拉参展商代表山祖：
3: 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的产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
2: 孟加拉参展商：
4: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
2: 自2023年首届南博会启幕至今，老挝始终是这场盛会最热忱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本届南博会，老挝又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展。今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中国和老挝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舞台上绽放着独特的光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和机构借助南博会平台，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老挝参展商王继飞：
5: 已经第4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地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盛会已然拉开帷幕，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上海参展商李义远：
6: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
2: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红河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姜坤红：
7: 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康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2: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杨俊文：
8: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 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异步送单大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00。

0: 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
1: 云南移动智算团队业务管理张吉，
2: 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 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1: 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花头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罗翠颖，
3: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鲜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4: 在第10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在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连通的关键密码。
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6: 走进7号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八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5: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7: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5: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8: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5: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9: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5: 云南咪伊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10: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6: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5: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11: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5: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12: 第10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科技成为展会的一大

0: 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1: 在服务贸易馆，机器人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置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2: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人工智能产品经理龚庚
3: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2: 云南白药数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范启强：
4: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0,000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联农、带农、帮农的良好体系。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南博会。
2: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王亚丹：
5: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2: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圈粉。斯里兰卡参展商考山：
6: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2: 印度参展代表迪帕库马尔：
7: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8: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9: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截至6月13号，今年打洛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人员达6000人次。针对农产品季节性强、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打洛边检站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积极推行跨境运输车辆员工备案制度，延长通道开放时间。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甘蔗榨季及水果运输季期间，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超1.2万辆次，甘蔗、甜瓜等农产品入境40.23万吨，货值达2.39亿元。
0: 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势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针对目前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中老泰全铁链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

0: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1: 一针一线绣千年，藏在一绣里的斑斓色彩是彝族人民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更是云南非遗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生动注脚。当古老彝绣遇上国际时装周，传统手艺如何在聚光灯下绽放新光彩？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彝绣从业者有哪些新的探索？下一步，楚雄州如何以政策、平台、品牌之合力，推动彝绣文化产业由2.0向3.0蝶变？
2: 我这次带去的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它都是那个童装的设计，用一些时尚的那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些设计呢，让那个孩子们穿着在身上，就是一个祖先的一个传统
3: 传承，
2: 对的一个传承。
4: 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绣娘的模式，把大家的这些绣娘资源呢，形成一个凝聚力。合起来大家来共同完成这样的订单，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减少我在生产这个订单的时间成本，这样就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绣娘共用。
5: 实施好彝绣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西彝品牌提升，研练补练，人才培养引进十大行动，把楚雄彝绣打造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支撑和云南文化的新标杆，推动彝绣文化展产业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在滇中楚雄，彝绣技艺的传承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近年来，从红土高原的绣娘指尖到国际绣厂的聚光灯下，千年彝绣正以全新姿态惊艳世界。同时，这项针线技艺也发展成为亿元级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那么彝绣是如何突破传承困境，实现时尚破圈，走向国际绣厂的？政府方面又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让非遗手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未来如何让千年彝绣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民族文化新标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短片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
7: 技艺当时要求比较高，我们在绣这个银也好，绣马也好，就是一定要做到疏而不漏，密而不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楚雄南华县人，早年间丁兰英也和当地很多人一样选择了外出务工。不过8岁就跟随母亲学习彝族刺绣的他，一直都不想放弃自己的这门手艺。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了彝绣公司，发展壮大了妈妈制造合作社，搭建培训体系，引入现代设计理念，让彝绣从老物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
7: 州里县里面呢也特别支持我，带着姐妹们创业的想法，就送我去培训，去参赛，帮助我们争取了一些培训项目，带着我们到处跑市场，我们的绣品就慢慢的有了名气，销路也越来越好了。
1: 同样曾经在外工作的金瑞瑞，为了传承母亲的彝绣技艺，也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他不仅潜心钻研母亲传授的技法，还走遍楚雄的山村彝寨，拜访数十位老绣娘，学习针法和纹样，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刺绣风格。为带动广大农村妇女增收致富，金瑞瑞在牟定县设立了20多个彝绣车间，以累计带动2000多名绣娘实现就近就业。
8: 说我还没来点上班之前嘛，我有别的什么稳定的收入，现在我们的工资收入了嘛，都是2000多3000，在家门口就业，作为一个残疾人，真的我感到很高兴。
1: 近年来，像金瑞瑞一样的年轻人还化身文化使者，带着彝绣走出了家门。由他自主设计的6500套彝绣服饰出口英国，系列作品也先后亮相米兰、纽约、巴黎国际时装周舞台。今年3月，彝绣新锐设计师李蕊银带着69套精美彝绣服饰精彩亮相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春季舞台。他的作

0: 作品既保留了宜绣的传统技法，又在款式上做了适合日常穿着的创新。作品中的童装设计在时装周舞台上备受瞩目。
1: 非遗学再多，不如真正的穿在身上。放在柜子里是手艺，穿在身上才是传承。愿世界上每一个人穿上我的花衣裳，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与此同时，楚雄州还依托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永仁纸祖彝族赛庄节文化资源，成功孵化楚雄时装周、南博时装周等品牌。如今楚雄彝绣已成功实现绣品变商品、绣厂变市场、绣片变名片三大跨越。楚雄彝绣集体商标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成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非遗加时尚的深度融合，让彝绣从深山走向了世界，而且还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与时尚设计全球示范案例，成为国际舞台上亮眼的中国文化符号。
2: 短片看完了，我们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今天在演播室里，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彝族服饰新锐设计师、花衣裳品牌主理人李蕊银，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楚雄州彝绣非遗传承人金瑞蕊，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钟雪峰。欢迎三位。今天各位的到来，让我们的演播室的颜色变得特别的亮丽。李老师，我们知道今年的您的作品是亮相了中国国际时装周，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中国国际时装周呢是中国时尚的顶尖舞台，它也是设计师和非遗品牌获得权威认证、对接全球资源、实现商业和文化双重破圈的一个核心平台。那您这次带去了哪些作品呢？
1: 我这次带去的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它都是那个童装的设计，它分为好几个系列的一个展示，一个呢就是青花绣的一个展示，因为它青花绣的设计它来源于我们彝族人他一个独特的针法青花刺绣，它是以那个蓝白过渡，用一些时尚的那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些设计呢，让那个孩子们穿着在身上，就是一个祖先的一个传统针法，对的一个传承。
2: 那在时装周上，您看着这些模特走秀，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在现场的话，秀场结束了以后，就有很多国内外的设计师还有媒体朋友都主动过来跟我聊天，他们就说在我的作品里既能感受到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也能就是体会到手工刺绣的服装的一些魅力。
2: 那么李老师在筹备国际时装周的同时呢，金老师也把我们云南的彝绣带到了2026全国两会的现场。我记得当时您参加两会的时候就是穿的今天这身绿色的衣服，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套衣服呢？
3: 因为也是彝绣的彝绣行业的发展啊，然后让我们的绣娘呢有了生活的希望啊，它就是一种象征着一种新生，就新长出来的枝芽，新生的力量。所以今年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我就想以这样一个绿色的主题呢，然后亮相人民大会堂，其实也就是想传达啊，也希望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呢啊，扎根我们的文化，然后大家来共同来传承和守护好我们的这样美好的民族文化。
2: 我看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绣的纹样也是花，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我身上的这个花就是我们楚雄州牟定县的县花，叫山茶花。那山茶花也是属于马樱花的其中一种品类。然后山茶花一直和马樱花的寓意是一样的，它就是代表一种美好的象征。你看，就代表家庭和谐、夫妻恩爱、兄弟同心，也代表着一种彝家姑娘女性之美的。
2: 哎，您能不能回到两会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我们穿着这个衣服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3: 就是从我3月3日去北京报告以后呀，就是3月4日的那一个预备会结束的时候，那一天我的采访从中午的1点半就采访到了下午6点钟，就是聚焦了所有国家主流的媒体，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站在人群当中，这一套服装显得特别的惊艳，然后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亮相。其实我觉得我们彝绣1800年才从大山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国际，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每一年的两会，我都想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 最美好的寓意的服装呢，然后带到两会的现场，让大家都知道咱们楚雄衣袖有多美，它背后的文化有多深。
2: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衣袖啊，不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其实也在国际上是备受关注的。那钟副部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从哪些具体的

0: 维度，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为宜秀产业走向国际筑牢了根基。
1: 在产业组织方面，我们组建了由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的宜秀文化产业工作发展专班和宜秀产业联合会，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车间秀坊的这么一个宜秀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出台了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37条政策措施。这一个37条措施呢，都是真金白银的一个支持，制定了楚雄宜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际上，这一个就是推动我们宜秀文化产业呢，从2.0版本到3.0版本的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工作的部署要求。在产业支撑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宜秀带、宜秀宝、宜秀游等11项沿链补链的举措。2023年至今啊，金融机构推出宜秀贷产品29个，向宜秀经营主体投放优惠贷款4.52亿元，156户宜秀经营主体呢，获得了9385万元的授信。我们还依托邮政、农村电商和跨境服务体系，使宜秀产品的物流成本呢降低了40%。在品牌打造方面，我们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啊，成功申报了楚雄宜秀集体使用商标，并在前韩一呢推广使用。楚雄宜秀呢成为全国唯一登上纽约、米兰、巴黎3大国际时装周的非遗服装服饰，首个实现了我们的楚雄时装周与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联名举办，对于我们楚雄时装周的这个品牌化、市场化呢，应该说是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同时呢，我们成功的举办了3届楚雄时装周，3届时装周呢，我们总共举办了150场次的发布会，对外呢发布了5100多套非遗的服装服饰，媒体的曝光量呢超过了50亿次。
0: 那么，钟副部长，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咱们楚雄的宜秀带来哪些新的变化？目前楚雄宜秀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应该说是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呢，我们整个楚雄这宜秀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一是产业质量呢不断的提升，产值呢从2022年的8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11.5亿元。这个是产值增加值呢，从2022年的2.45亿元呢增加到2025年的3.45亿元，增长了40%，这个增长比例和幅度都是非常大。但是经营主体呢不断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泉州的宜秀经营主体，达到2233户，22年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590多户。实际是我们增加了1695户，目前呢我们规上企业达到了14户。同时呢，我们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了77个宜秀车间，513个秀坊，34秀梁人数和收入呢不断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泉州的秀梁达到了6.2万人，比较2022年增加了1.2万人。其中的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的非遗传承人，达到了196人。秀梁的人均收入呢，从2022年的3180元提升到3860元，这个增长比例呢，我们认为是来之不易的。四是产品市场呢不断拓展，我们推出了5大系列的宜秀文创产品，开通了新成昆提路、成都至西双版纳动车，我们冠名了一个叫宜秀号专利，在这个法国、英国、美国以及这个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呢，我们也注册成立了公司和设立了这个宜秀的销售点。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楚雄宜秀马德里国际商标的注册，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措施呢，推动我们楚雄宜秀呢更好的走向国际市场。
0: 我们想知道两位秀娘哈，其实是深耕宜秀很多年了。那么，我想听听两位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和宜秀结缘的故事。咱们从金老师开始吧。金老师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创业的吗？
2: 对，是的。
0: 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2: 我大学学的是音乐。
0: 其实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您分享过一些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参加歌手大赛啊，在舞台上跳舞啊，各种各样的视频。当时还是在舞台上非常活跃的。
2: 对对对。
0: 那放弃光鲜亮丽的舞台，回到这个宜秀的秀房，有没有做过心理斗争？
2: 有，因为我其实和宜秀的决定

0: 原真的是因为我的母亲，嗯，当时我的母亲打电话跟我商量说，希望就是我传承他这门手艺，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绣花功夫一针一线，然后把我和我的姐姐带出了大山啊，带出了我们寨子，然后培养成了我们寨子走出来的第一对大学生姐妹花。所以当时他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啊斗争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大学毕业以后你在外面有那么好的发展条件啊，所以当时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我就毅然决然辞去了我的编导的工作，然后回来以后呢，然后传承我母亲的手艺啊，然后也一方面呢感恩母亲这么多年对我们两姐妹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就是说是回来既然接手妈妈的这门手艺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李老师也是出身宜秀世家吧？
2: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和宜秀的缘分呢，就是早早的从小就扎根了，泡在奶奶和外婆的针线旁，看到他们就手上一针一线的绣着就是一些帐帘啊、包啊，还有一些鞋垫呀，就他们一辈子都是和那个绣线打交道，绣出来的每一片那个绣片和作品都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也绣了很长的时间，也藏了他的情怀。奶奶留下的就是那些老绣片呢，代代传下来的一些针法，也是我从小最深刻的回忆，也是我对设计呢有的底气，还有它的源头。
1: 今天也知道您是带来了一些创新的作品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2: 对对，像这个呢，然后就是我们的楚雄绿孔雀之乡的一个宜秀的相框，取材就是用了它的一个孔雀的羽毛，然后来去给它作为一个主体，然后它旁边呢就是它有那个蝴蝶，然后还有像我们这边的牡丹花的一些纹样，然后也是代表着我们狮子山的牡丹花，代表一抹春天的色彩。还有就是这一双鞋，它其实也是十二生肖里面的，然后其中一个属相，生肖鸡，然后它也是我们武定县的武定壮鸡之乡。为什么做了红色呢？它也代表了武定的，就是各方面它能够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我还看到你身上穿了各种各样的首饰啊，手上戴着很多首饰，这些是咱们传统的宜绣还是您的创新作品？
2: 它也是用我们就是一种传统的宜绣，然后加上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的融合。像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呢，它是老绣新做的，它手绣上的这些布料呢，它也是纯手工豆染的布料，像这些上面的这个拖肩呢，它是我们武定红夷族的那个刺绣纹样，感觉就更加贴合了一些现代的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穿着的理念。他就说宜绣呢，它并不是在像以前的那些就是太过于传统的服饰的话，它比较隆重，然后像这样子的连衣裙呢，我觉得它也是能融合到生活里面去。
1: 我看您二位戴的这个帽子是不太一样的，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有点好奇。
2: 像我戴的这顶帽子呢，它是我们就是武定黑彝族支系的鹦鹉帽。它干彝族的话，它也是这样子的一顶鹦鹉帽，但是它的花口纹样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然后像我的这一顶呢，是已经是重新设计了改良款。因为我把它的那个帽檐的话，它加高了一点，然后它看上去的话，整个人的就特别的高挑挺拔一些。
1: 那金老师的那个帽子呢？
0: 我这个帽子最典型的就是我那个帽子上这几个绒球，那这几个绒球毛线球呢，其实在我们老家就是楚雄州牟定县，它是独有的特色，就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每一套民族服饰上都会戴这个毛线球的这个帽子。那这个球球它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团结啊，也就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每一套服装上都会有这个绒球出现。
1: 那这个小小的宜绣啊，不光有特别好的寓意，同时呢也挑起了宜园的大产业。钟副部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楚雄州有哪些创新的实践推动宜绣更好的出山出海。
3: 具体呢，我们在出山出海方面呢，主要做了一些工作，一是打造了外宣品牌，我们探索了这个非遗加传播、文化加媒体的这么一个打造楚雄宜绣外宣品牌的这么一个实施路径。同时呢，我们还先后圆满完成了中华建交60周年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合作伙伴会议、丝路银蚕南博四川州、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法国巴黎图书局，特别是这个法国巴黎图书。

0: 其实才刚刚成功举办，在法国举办的这样一些文化的展示交流任务，推动我们楚雄一秀从最古老的乡村 T 台秀走进了北京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等国际时尚舞台。二是做好这个国际传播，2022年至今呢，我们在海外设立了32家一秀传播站，楚雄时装周的相关的活动呢两度登顶微博热搜，相关的信息呢被全球458家媒体呢聚焦报道，总的曝光量呢超过了130亿次。三是深化区域合作，我们深化沪滇、闽滇文化交流合作，与福建和上海的部分企业呢合作推出了联名款产品，同时呢我们建立了这个全球设计师联盟，中国一秀设计师联盟。
1: 咱们一秀产业的发展是离不开这些政策的支持的，当然也离不开每一位秀娘的精湛技艺。金老师，您创立了公司加协会加秀娘的模式，带动了2000多名妇女就业，那么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模式的呢？
2: 我除了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同时我也是我们当地一秀协会的会长。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秀娘的模式，比方说我们公司承担了大的订单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就是组织我们协会的会员单位，因为每个会员企业包括个体户，他们手底下是有很多很多秀娘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家的这些秀娘资源呢形成一个凝聚力，合起来大家来共同完成这样的订单，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减少我在生产这个订单的时间成本也可以让我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就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秀娘共用，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免了很多很多麻烦的事儿。
1: 那这些秀娘她们是本身就有秀的技艺，还是需要后期培训才可以？
2: 是这样的，本身我觉得一秀在我们当地就是从小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整个楚雄州6万名的秀娘，你看她从小她就是会拿起绣花针去绣衣服的，她本身是有根基的。那么她本身就是有技术的嘛。包括现在我们培训的话是主要是让他们就是从针法上技法上他们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从现在审美的角度来说，可能从配色上或者是设计的思路上可能加以一点加持，然后他们会让绣品的话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是这样的。
1: 那您带动了这么多绣娘就业，其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能让你很有感触的？
2: 我们公司的一个残疾秀娘她是2022年加入我们公司的，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在8岁的时候因为事故，然后就导致她的右腿高位截肢然后在她结婚生完孩子以后呢，同一年的时间呢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家庭的重担就一个压在她一个人的头上，她有2个小孩所以特别不容易。因为她在当时加入这个一秀行业之前呢，她就是简单的勾一些那种就是钩针，就是我们勾一些毛线小鞋子小帽子去卖但是她一天早上把到晚根本就卖不出去多少钱，然后的话后来呢在当地就是在当时在当地残联的加持下举办了这样残疾人的一秀培训，然后当时我作为培训导师嘛，然后就培训完以后呢我就发现她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本身就有功底的，然后他也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当即也就签下了他当然真的也非常非常的珍惜，然后通过3年的培养，他现在也是咱们公司的高级秀娘他可以通过这个一秀增加家庭收入，然后首先他自己呢也能够自信大方的从容的快快乐的面对生活，
1: 对，
2: 其次呢也能够通过一秀呢，然后增加收入，然后为家庭呢为他的孩子呢提供一些支撑。就是我觉得一秀行业的出现，它的美在哪里？它除了针线美、技术美，它的文雅美，它更多的美是它背后的价值。
1: 那钟副部长，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举措让一秀产业发展更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大力发展一秀文化产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实际就是为了广大秀娘的增收，让广大秀娘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这几年来呢，我们主要是做了3件事，一是通过品牌呢共享惠及广大秀娘，楚雄一秀集体使用商标呢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之后呢，为 启发独立运营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独立运营的秀良和我们的中小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品牌共享的平台，让他们直接享受到品牌溢价的红利。所以说呢，我们楚雄一秀集体商标呢，被广大的秀良亲切地称之为孔雀马。这个孔雀马呢，实际来源于我们双北的利孔雀啊，我们是根据这么一个利孔雀的造型，设计出我们楚雄一秀的这个集体使用商标的这么一个标志，一个 logo， 这个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楚雄一秀呢，也成为了云南省首个入选的全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典型案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通过绣花养家，实现就近就地的就业。实际上，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泉州6.2万绣娘的人均年增收呢，达到了3860元。固定用工的绣娘呢，据我们统计测算呢，平均是2万到4万块。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呢，实际已经从愿景变为实景。楚雄一秀助力妇女增收的案例呢，如现了国务院新闻办的白皮书，成为中国减贫的典型案例。受邀参加了全国劳务品牌协作会议，同时呢，也参加了中国农民丰收季的推介活动。第三一个是通过温暖帮扶呢，带动了特殊群体。我们深入实施爱心助残的一秀活动，残疾人白名秀礼培养计划这么一系列的活动呢，一秀文化产业呢，带动了2000多名残疾人呢实现了就业。同时呢，我们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妇联呢合作开展了非遗促进就业计划，为残疾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长期的技能培训和稳定的就业岗位。在2026年的米兰冬残奥会上，我们楚雄一秀残疾秀娘的文创作品，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举办的中国残疾人解贫实践分享会上呢，进行了展示。
1: 我们想回过头来问问金老师啊，您下一步有什么规划可以推动我们的一秀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2: 其实从2年前，2023年下半年，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是几家品牌呢，就联手打造我们楚雄一秀最新的消费品牌软西，它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我们中国首个非一家情绪消费的价值品牌，也通过这样的组合方式呢，然后把以前的单打独斗形成现在的抱团发展，然后呢更好的助推我们楚雄一秀迈向3.0呢这样一个版本呢，然后走向更新的台阶。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整合好咱们楚雄州优质的这些年轻的品牌，然后大家来形成合力，然后依托老一辈的根基呢，大家合力把我们的一秀呢走上世界，走上国际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希望像我的母亲一样吧，花一辈子的心血呢，让我们这个一秀之花呢永远绽放。
1: 那新产品有了，新设计有了，新理念有了，钟副部长，请您介绍一下接下来楚雄州下一步会有怎样的规划，如何将一秀与非遗时尚文旅资源联动，打造云南文旅的新标杆。
0: 在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将按照楚雄州一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的安排部署。实际上这一个3年行动计划呢，是我们今后3年整个一秀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聚焦打响楚雄一秀世界共享这一句口号，联动企业公共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双品牌的启动战略，实现深挖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3个价值，做到融合发展、跨界发展、创新发展、链式发展，紧盯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培养、市场主体培育、绣娘技术培训、标准化建设、质量诚信提升5个关键，抓好品牌化、产品化、数字化、普惠化、人才化6化支撑，实施好一秀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企业品牌提升、研练补练、人才培养引进10大行动，把楚雄一秀打造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支撑和云南文化的新标杆，推动一秀文化产业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1: 小小一秀秀出千年文脉，一根袖珍织就富民产业。从指尖技艺到经济引擎，从深山绣房到国际秀场， 宜秀正以传承为根，以创新为魂，带动万千绣娘增收致富，同时也绘就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

0: 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

0: 冠。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连日来，南博会现场持续收获超高人气。据统计，截至6月13号，本届南博会累计进馆人数已突破16万人次。展会上品质优良且实用的云南好物吸引了众多中外客商和逛展民众争相购买。2026年，昆明市明确了7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6.77亿元，标志着昆明低空经济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城市迈进。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3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高考结束，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

0: 安全通行的管理，并将对相关的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咖啡产业馆是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的专业展馆，经历三届深耕，它从云南咖啡展示窗成长为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今年呢，咖啡产业馆新品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承载了更多的产业机遇，连接起全球市场。我们继续关注。
2: 早上第一杯咖啡由到南博会上来品新品咖啡，这杯咖啡有浓郁的佛手柑的味道，这是源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专利的定向的发酵技术，没有香精来提味。品牌方呢也是选择以南博会来推出四款水果味的新品咖啡。
3: 云南乐咖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李晨：
4: 南博会在我看来，它是作为我们在家门口的一个盛会，汇聚了来自于全世界很专业的一些参展商，我们选择在南博会来发布我们的新品，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触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3: 除了新品咖啡，咖啡产业馆也是咖啡周边产品的集中展示台。来自成都的邵先生，去年是观众，今年变身参展商，带着新产品来了。咖茶世家品牌创始人邵鹏博：
5: 去年我都看到也有咖啡豆的工厂啊，咖啡豆的贸易公司，还有咖啡豆的一些包材一些工厂来参展，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感觉那个人气还是蛮旺的，我明年还会来。
3: 上海的这家文创企业已是第三年参展，上海力品实业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陈小琴：
6: 会在新品发布会上面来推荐云南飞鱼的瓦猫系列。前两年参加的话呢，我们也是收获颇多的，就是说跟云南这边的一些咖啡庄园咖啡店呀，获得了更深度的一个链接。
3: 更多新产品也带来更多新朋友，今年七个非洲产区的咖啡产品首次在南博会集中亮相。埃塞俄比亚 KDK 公司经理埃梅贝特巴斯：
7: 人非常多，而且他们都非常喜爱地道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展会。
3: 本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招组展面积比上一届增长10%，朋友圈扩大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来自越南的40家咖啡企业与国内90多家企业展开了落地加工对接。弥勒泰利贤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道辉：
8: 他们恰恰是全球第二大的咖啡生豆的种植区，而我们处于在红河阶段，又可以跟越南之间非常便捷的交通，利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包括我们的技术优势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优势，完成品质比较高同时具备性价比的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而变成一个和共创共赢的一个局面。
3: 碧格博览进出口股份公司总经理陈翠娥：
9: 中国咖啡市场需求增长前进，越南咖啡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紧密。
10: 咖啡不只是杯中的风味，也是产业的纽带，从一颗咖啡豆到一条产业链，一杯咖啡连接万物，云南咖啡的产业想象力正在南博会打开。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云南渔业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亮相现代农业馆，该展区以六水育真鱼高原兴渔业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云南在土著鱼保育、水产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全力搭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渔业经贸合作新桥梁。
11: 本届南博会上，我省专门打造了150平方米的云渔水产公用品牌形象展区，等6家水产龙头企业带来的鲟鱼子酱、淡水三文鱼、土著鱼、虾青素等特色优品，全方位展示云南渔业全产业链发展。

0: 发展成果。云南博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燕小秀。
1: 利用云南丰富的水产资源和渔业资源，将与深红球藻、虾青素添加到我们的膳食补充剂以及化妆品应用领域，将云南的微藻大健康产业做大做强。
0: 惠泽鲟鱼股鱼子酱有限责任公司首席市场官周兴哲。
2: 利用我们在云南喜马拉雅山脉的水系，用最优质的水、最干净的水来养育我们的鲟鱼，从而得到口味最纯净的这样的鱼子酱的产品。
0: 云南素有淡水鱼类资源王国之称，全国每四种淡水鱼就有一种在云南，是全国淡水鱼类种类最多的省份，已记录鱼类671种，占全国41.39%，其中土著鱼594种，云南特有255种，是我国极为重要的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与生态安全屏障。依托六大水系、九大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通过多年发展与保护，我省走出了一条资源优、品种特、链条全、市场广的高原渔业发展之路，成为全国高端水产供给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我省系统开展土著鱼保育、驯养、繁育，一批珍稀土著鱼实现人工繁育与产业化开发，既守护生物多样性，又打造特色水产新名片。当前云南渔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75.29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239.07亿元，罗非鱼、鲟鱼、雨生红球藻产量稳居全国前列，水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保持100%。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程斐杰。
3: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展示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云南的水产，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云南水产品的这些丰富的一些种类和优质的水产品。
4: 借助南博会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的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
5: 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钦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山旬农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万新。
6: 我们主要是和德钦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用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5: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临沧秋珀庄园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小燕。
7: 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 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

0: 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11:44，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第一颗卫星彩云光学01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云南卫星实现了零的突破。
6: 3、2、1，点火，点火。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8: 这里是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在我身旁的发射场里，历届1号遥14运载火箭正在腾空而起，它搭载着卫星彩云光学01星，正在奔向535公里以外的太阳同步轨道。彩云光学01星是

0: 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这标志着云南的航天事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文杰：
2: 彩云光学01星，它的空间分辨率优于0.5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轻松地分辨出一辆小汽车的前后挡风玻璃，在国内外民用光学卫星中处于顶尖水平。此外，除了常规的推扫成像模式之外，这颗卫星具备立体成像、立体测绘能力，构造这些自然地物以及人类建筑物的实景三维模型。
1: 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易发，过去监测所需的遥感卫星数据主要依靠向外购买。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地矿集团有限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彩云光学零一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将与后续发射的系列卫星共同组成彩云星座，形成多星协同遥感监测体系。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彩云星座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王明果：
3: 将从源头上解决我省遥感卫星数据供给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为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勘察、地灾监测预警、农林水利、生态环保、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精度的空间信息服务。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0: 根据计划，彩云星座的另外两颗星，彩云 SA201 星、彩云高光谱01星也将择机发射。三颗卫星组网后，云南的星空地网立体监测体系将加速形成，持续为数字云南建设注入空天动能。
4: 6月15号到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5号由省发改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
5: 启动仪式上，云南重点园区和工业企业代表宣读工业节能降碳倡议书，并发布了云岭青年节能降碳倡议书。公共事务机构是节能降碳机构的标杆。目前，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水耗、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等四个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宁瑜：
6: 十五五，我们将锚定公共机构碳达峰阶段性目标，大力推动公共机构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依托碳普惠、核准自愿减排量等市场化工具，在绿色采购、公务活动、日常运维等场景探索碳排放抵消新模式。
5: 截至2025年底，云南绿色电力装机超1.5亿千瓦，累计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
4: 连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能力。
7: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9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市民者贺林：
8: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都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7: 曲靖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赵可：
9: 以案示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4: 听众朋友，在国家双碳的战略引领下，云南省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周围党校建成了。目前呢，项目已经完成了2024至2025年度的碳中和认证，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已经超过30%。

0: 该项目利用的2118平方米的闲置空间，铺设了总装机容量达到417.6千瓦的单面光伏组件，日均发电约1460千瓦时，年减碳400吨，同时建成了德宏的首座多元综合能源站，配备了全场景的充电设备和换电站，并且应用了 V2G 车网互动技术，电动汽车与电网之间可双向能量交互。此外呢，校园绿化的覆盖率已经提升至30%，年固碳量近10吨，绿美校园的建设初步成效。6月15号起到8月31号，全国应届高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即可免门票入园云南民族村，畅享多彩民族文化的之旅。景区呢，每天上演200余场的民族演艺互动，学子可畅游特色村寨，零距离感受阿昌族的断刀和拉祜族的弹唱，傈僳族的上刀山和傣族的紧那罗等特色的民族演展演，沉浸式的感受云南的燃情与浪漫，真切的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快报。
1: 记者从16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
2: 16日，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
2: 记者6月15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当日12时，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的埃维昂拉班出席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同时，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文山州东部和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2度，宝山阵雨18到27度，楚雄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9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临沧阵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2到31度，普洱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5度，景洪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玉溪阵雨19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8到22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0: F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荣誉

0: 七七三五七，四零零六七七三五七七。希望大家能够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

0: 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父母内心的底色是爱。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心里有不少的话是渴望被听到、被看到的。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学生以及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早期智力开发需要因材施教，家长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和互动游戏当中来观察孩子的特长，并且要注意通过什么样的饮食搭配为大脑发育来提供科学均衡的营养支持。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会迎来早期智力开发话题的收官之作，节目将会对家庭心理环境和智商测试等家长朋友所关键的问题来展开讨论。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怡蓉和杨冰两位老师就进行了采访，了解一下两位老师。李怡蓉，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本硕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云南明镜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云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杨冰，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青少年科创大赛评委，昆明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教育改革、学校德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我们来听两位老师的解读。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早期智力开发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首先还是推出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的两位老师，杨冰老师和李怡蓉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怡蓉。
3: 各位朋友好，我是杨冰。
1: 两位老师好。在上一期里我们谈到了怎么样用轻松的方法和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在玩耍当中来进行智力开发。那么在早期的智力开发当中，我们的家长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给孩子们提供物质的支持。那么有哪些办法能够助力孩子的智力开发？李老师您跟我们聊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说的话可以从零岁开始说起。为啥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一个心理环境的问题。现在很多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家长和孩子不对付啊，或者说孩子学习也好，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不顺利，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因素是孩子安全感缺失。我观察过很多的案例啊，我发现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如果他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畏首畏尾的状态，那就说明他在家庭里头缺少安全感，他时刻是处于紧张的，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获取知识，获得发展。所以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家庭、每个家长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我们说除了智力开发，这是一个前提。
1: 其实很多家长就觉得有点委屈，他就觉得我们这个家又没有遭遇特别大的一些突发的事件啊，怎么就紧张了，我怎么就没有给到他安全感了。他是不是在生活细节上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做法？
2: 对，没错。这个东西其实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就是扪心自问一下，你就会发现我到底是哪个细节做错了哈。第一个就是你把孩子看成什么，就你把孩子当成什么来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孩子不就是我亲生骨肉吗？我要对他负责吗？我他的未来我要对他规划好，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危险。
1: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很多家长，
2: 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很正常。
1: 我对孩子有期待，
2: 对，
1: 我也给孩子很多很多的爱。
2: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家长总觉得我要为他负责，其实背后是说我对于这个孩子他将来自己独立的发展是不信任的。如果不信任，我就会去干预他，我就会去限制他。而一旦干预和限制以后，你们之间就失去了一种平等的状态，然后于是控制就变多了。
1: 这个控制这个界限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2: 对，
1: 就是例如说学习上我要进行一些管理引导，那是不是又是在控制他？例如说他喜欢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不让他喝，这是不是也是控制？包括现在

0: 孩子接受的信息也多了，他也会这样去反驳，和家长产生那种拉锯。那您觉得怎么来？
1: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在于什么呢？你要让孩子从认知上认同他，而不是说用命令去让他服从，这个是本质区别。比如说刚刚您提到了这个喝这个饮料含糖量很高，是吧？
0: 嗯。
1: 那有的家长呢是很鲁莽的，很这个武断的，就是说不准喝那个东西，对你不好。这种方法就叫控制。那如果什么呢，宝贝儿，我们来一起看，这有一篇那个文章或者有一个视频，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就关于这个饮料里头含糖的问题，然后这个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损害，让他从认知上来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样子不是说是我去控制他，而是引导他，他自己去对他的行为负责了。啊，这是最大的差别。包括这个作业和这个学习也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后面开始厌学，开始这个学习成绩就是怎么弄不上来？因为我们管的太多，控制太多，以后就变成孩子的学习是成人的事。其实孩子的学习就是孩子他自己的事儿。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想通了，其实他就自己就该做得好就好了。你管得越多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不见得就是越好的那个孩子。就让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少控制，多引导。然后呢，第二个关键词叫做有效陪伴。上一期节目，上两期节目，杨老师也都提到了，我们和孩子一起相处，一起玩，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有效。你不能说我陪了呀，你看他在那玩，我就在旁边玩手机看书，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不叫
0: 陪，没有互动，
1: 对，没有互动
0: 就不叫陪。
1: 这个互动都是第一个层次了。第二个层次叫做家长要真心投入，孩子并不傻，就是孩子其实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是成人是一种敷衍，可能很多家长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哈。我跟孩子玩，我是在敷衍他，但真的做到不敷衍也有点难啊，因为
0: 对，
1: 是吧？我们去玩的时候真的很低幼啊，那我只能敷衍他。但是你换个角度，这是我自己家宝贝。对吧，我陪着他的时候我真心投入，把自己降低到那个年龄段去，降低到他的认知水平去，然后呢跟他一起就是充满好奇的去投入啊，这样子孩子能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他也发现你并不是在敷衍他，然后他也就更依赖你，更亲密于你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最高层次的有效。你越陪的越多，有效的程度越高的这个孩子，那这个早期的这种发展哈，亲子的关系啊就会越好。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0: 杨老师，您在上几期节目里也谈到了孩子早期他的智力的这个开发，我们的家长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要不咱们去给孩子测一测他的这个智商，如果是就像你说的他在哪方面有特长，我就去引导他一下。那么您觉得孩子早期有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智商测评？我们家长要怎么样来正确的解读这种智商测评的结果？
3: 我们作为家长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智商测试，我们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3: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测智商呢主要是用来排查发育异常，或者是发现已经有特殊天赋的孩子。所以就是
0: 一般情况下不用去做这个是吧？
3: 对，除非孩子有明显的发育迟缓的一种迹象，那么可以考虑给孩子做一点这个智商测试。但是呢，第一要慎重，不是说绝对不能做，而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必要才做。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样一些发育的迟缓，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去特别干预的这样一些情况，是可以适当的然后找相关的一些比较科学的一些机构，
0: 对，
3: 这个来做一些测试。但是呢，即使做了测试，我们也不是给孩子，也不能给孩子贴标签儿。所以呢，智商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我们教育的一个实施呢发生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给孩子定性或者是贴标签儿，关键是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教育、早引导。人生还长着呢，他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次测试就能够定了孩子的这个宣判他的死刑了啊，他不是这样的。同时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人和人之间确实因为智商的差别，所以在学习上这种什么呢，包括取得学业成功的几率啊，考试成绩啊，分数啊，对不对，他还是跟这个智商还是有关系的。但

0: 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智商在他成功当中的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它其实是不断降低的。是一方面说明早期智力开发确实很重要，但同时的话呢，除了智力因素之外，别的方面，包括他的意志品质啊、兴趣的培养啊、他的一种性格的陶冶啊，在会随着时间的这种增长，他的年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1: 嗯
0: 啊，所以呢，高分不代表未来就成功，低分也不代表着未来就压根儿没有希望，它不是那么一个对应的关系。
1: 我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一点我特别的赞同，也觉得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给一个孩子早早的就进行一个智商的测评，我们的家长真的在这一点上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首先是你不一定能够找到比较权威的这个机构来给孩子做这个测评，其次是在测完以后可能家长就很容易先入为主了，就觉得啊，我这个孩子超级聪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可能你就在卷孩子，对他长远的发展不利。或者你测了以后你又觉得啊，我这个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就是不上场，可能你的语言或者你的行动就会带出这样的信息，那很可能就真的是贴标签了，反而也阻碍了孩子正常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家长就好好的陪伴咱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就很好了，除非真的是像杨老师说的，你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真的是非常的迟缓，出现了一些远低于自己同龄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再谨慎的进行一些测评。
0: 我再补充一点，哪怕你发现你的娃娃是个所谓的天才，那么说实话哈，我在我们教育学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其实天才他不是培养的，他是发现的。那么如果你发现他有在某方面有些天赋的时候，他更需要的是一个更良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1: 啊，
0: 既不给他施加过高的压力，同时呢又不怎么样，又不阻止他去进行必要的一些自由探索。所以这个良好的家庭氛围，然后呢平等互助的一种家庭关系，对所谓的天才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的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比较典型的信号来判断孩子在智力的发育上面会有一些异常？如果真的是发现这种异常以后，有没有办法来科学的就医或者干预？李老师，您在这个方面您给我们说一说。
2: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是严谨一点讲的话，有一部分这个先天因素导致的这个智力发育异常呢，其实是医生他就直接在孩子生下来就可以告诉你的了。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的呢，就是这些孩子从医生的那个角度没有说这个孩子有什么东西，但是呢随着发育到了这个一岁左右，有哪些明显的迹象症状会让我们提高警惕，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问题。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应人应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和他互动的时候，成年人和这个孩子互动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样。有一些孩子他认生，就孩子可能别的人来抱不走，他就开始哭。这样的孩子没毛病，绝对是好的。
1: 对，
2: 这个孩子是聪明孩子，是好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完全不认生，谁都能抱得走，他可能这个还是反而有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别人跟他互动的时候，这个孩子有没有反应？就比如说我们昆明哈，很多这个逗孩子就是猫猫 day 哈，
1: 对，
2: 做个鬼脸逗他一下。这个孩子不管是笑还是哭都是有反应，都是对的。如果这个孩子你跟他猫猫 day 了，逗他了，一点反应没有，那就要警惕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应人啊。第二个叫应物，更多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玩具或者给他一个东西，他怎么对待这个玩意儿。比如说我们拿一个，随便说拿一个小汽车给他，这个孩子婴幼儿时期他会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抓在手上敲敲打打或者放嘴里去啃。这个是很正常，早期发育他就是这个动作逻辑嘛。那么再往后呢，他就会拿着这个小汽车在地上滑，对吧，把它当成一个玩具来开始玩，甚至呢他还会开发出很多新的玩法。如果这个孩子不会玩，那就很需要警惕。
1: 我们家长在观察到也不用太着急，也可能孩子在某些方面呢他会稍微晚一点，
2: 对，
1: 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慌，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有什么呢疑问呢，去找专家，
2: 对，
1: 做一些咨询和测评，不要自己就先换了手脚哈。针对现在孩子的早期的智力开发，两位老师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给到我们家长呢？杨老师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好，主持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每个家长啊，因为孩子呢是老天赐给我们每个家庭的一个礼物，
1: 非常珍贵。
0: 对， 不管他是反应慢点还是这个反应快点还是这个

0: 内向一点，外向一点，好动一点，好静一点，应该说他就是你的娃娃，你的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培养，不光是智力开发了，包括他的这个身心健康啊，个性陶冶啊等等等等，应该说我们教育的实施呢，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对孩子的整个的身心健康、个性培养、人格健全、社会适应、情感陶冶、道德养成都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讲呢，我们还是要摒弃一种功利化和短期化的一种心态。所以呢，人的培养和发展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一些过程，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然后呢，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个性化的因势利导、因材施教的，摒弃那种功利化、短期化、肤浅化的一种教育思想观念。要知道，教育不是为了制造神童，而是为了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啊，致力于达成这个孩子的终身幸福的一个寻找，这个才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去享受陪伴孩子的过程。要知道，孩子的这个探索过程啊，比那个所谓的那个分数和成绩更为重要。我们要去保护孩子的一种求知欲、好奇心、兴趣。所以呢，最后呢，想送给各位家长一句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1: 啊。
0: 我们不能像生产零件一样去制造孩子。所以呢，我们要请放下焦虑，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比孩子会多背几首诗、多认几个单词、多认几个字更重要。要保护孩子的对生活的热爱，才是对他未来最大的智力投资。
1: 非常好。那李老师
2: 啊，刚刚杨老师讲的非常好。我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有一句话叫做要易子而教，
1: 教换
2: 人，对，交换孩子啊来教。这个其实有一定的道理。那道理在哪儿呢？它道理在于我们对于教这个概念的认知有点刻板。就是我们教是什么教，就是你坐下来我给你讲，然后你照着学啊，或者说你跟着我模仿，这个叫教。但其实刚刚杨老师也提到了，大家要摒除这个概念。你怎么能够不易子而教，自己孩子能把他教好呢？就是你不要想着说什么都是我给你讲一遍，我给你做一遍，你跟着来，然后呢你赶紧重复给我看，呈现出来看你到底学会没有，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什么叫是最好的教呢？就是带着他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就拿这句话来做总结。
1: 嗯，
2: 最好的早期开发，最好的亲子教育，就是陪着孩子有效的投入，跟他一起玩。
1: 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在这三期节目里，我觉得受益颇多。因为通过这三期节目，我们从两位老师给我们的科学的讲述当中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智力开发。我们的家长真的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慢慢的陪着孩子长大，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智力开发。感谢两位老师。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我们再会。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6: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5: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6: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5: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

0: 一下，您稍等啊。
1: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2: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3: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 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让我们明天同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0: 各地区天气情况，曲靖市东部、昭通市南部、昆明市北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普洱市东南部、文山州东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1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阵雨，16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玉溪阴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六月中下旬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频繁的碰撞，形成持续的降水，云南降雨开始逐渐进入到强盛期。那么预计本周受伏合气流持续的影响，云南大部持续有较强降雨天气，并且还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6月16号，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17号的时候呢，昭通市的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东部和北部、丽江市东部、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怒江州北部，还有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都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1: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的创新开拓中，架起中国与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赢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三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健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安州源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史思伟：
3: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也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2: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

0: 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马斌
1: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联盟，与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十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0: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7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
2: 打通公益帮扶与市场贸易双向的通道，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合力啊，打通高原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0: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云南建投集团中老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新奇：
3: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0: 在云企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主任刘莹莹：
4: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那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
0: 在中丝贸易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斯里兰卡参展商：
5: Today's agreement was with the
6: 协议是与9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
0: 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签约金额初步统计约2.8亿元人民币。老挝凌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7: 我们主要签署的是一人米、大米还有玉米各5000余吨的购销合作协议，签约金额不低于5000万。
0: 目前云南已有200多家企业深耕老挝北部地区替代种植产业，种植品类涵盖了天然橡胶、甘蔗、水稻等品种及沙仁、草果、咖啡等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0000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
8: 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

0: 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清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山许农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万新：
1: 我们主要是和德清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用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0: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临沧秋珀庄园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小燕：
2: 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3: 新闻深一度，云南经济解码。
0: 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核心载体，云南展会经济逐步完成结构性迭代升级，不断推动展会从实物商品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向协同转变。云南深耕平台经济，做强服务贸易，撬动开放经济，激活面向南亚、东南亚对外开放的全新增长极。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成为全场最大亮点。这不仅仅是一个展区的增设，更折射出云南正从通道经济向服务经济加速转型的深层逻辑。南博会如何为地方经济带来长期赋能？如何助力云南企业拓展南亚、东南亚市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本届南博会的服务贸易馆，一探究竟。
4: 我现在是在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与以往传统商品展区完全不同的氛围，没有堆叠的货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洽谈区，一块块智能大屏。从人工智能到跨境金融，从数字物流到国际认证，无形的服务正在这里变成有形的订单。
0: 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李瑞林表示，这个馆的设立本身就是云南开放合作进入新阶段的鲜明信号。
5: 随着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大通道建设的不断纵深，服务贸易产业的需求不断扩大，那么今年我们专门设立了服务贸易馆，所有无形的贸易形式，比如说数据、电商、金融、保险等等，这些就是服务贸易。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客商，积极地布局南亚、东南亚。
0: 服务贸易馆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究竟为企业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价值？总部在深圳的人工智能企业 Specific AI 市场部经理向浩瑞一语道破了其中关键。
6: 相当于普通的商业推广来说，如果企业能够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非常大规模的专业的展会，那相当于是南博会就为企业做了一个背书。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能来的其实有意愿咨询的都是大概率会采购我们产品的，那我们转化率就会相对较高。我觉得南博会呢非常的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非常高质量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客商。
0: 平台的价值最终要由市场参与者来验证。本届南博会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链的集聚效应，从上游设备到下游成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大大降低了海内外客商的沟通成本。 Specific AI 市场部经理向浩瑞：
6: 就拿咖啡举例子来说，南博会有上游的产咖啡的机器，中游的数字化贸易服务商，包括下游的咖啡豆的一些成品。

0: 那对于海外的客商来说呢，来这里不仅仅能采购某一个单一的产品，其他相关的配套资源它可以同时的获得。那在来咱们南博会一次性就把所有的想买的产品解决了。
1: 这种高效对接也让来自福建厦门的采购商杨超印象深刻。作为自动化设备企业从业者，他切身感受到了展会带来的降本增效。中能达厦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杨超：
2: 那这个展会呢，确实是给我们的沟通降低了成本，在短时间内，这里面有海量的信息，那主办方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经贸洽谈会呀、沟通洽谈会啊，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大家面对面的充分的沟通，我觉得这对我们从时间成本来说算是很大的一个节约。
1: 展会也为国内服务企业与海外采购商搭建平台，实现共赢发展。企业出海热潮带动了配套服务业繁荣。中国人保昆明市分公司的赵丹丹就在服务贸易馆里找到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3: 服务贸易馆是集中外贸还有跨境服务企业，精准的可以去匹配出我们海外保障的一些业务，直面向东南亚还有南亚的采购商，然后贸易服务商，还有大幅度的可以去降低一个拓客的成本。开展的首日的话，已经对接到了云南多家的出海贸易企业，达成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一个跨境风险保障合作意向了。
1: 南博会的吸引力同样辐射到海外，来自巴基斯坦的采购商罗伊在展会上找到了解决本国电力短缺的希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展位，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太阳能产品，因为它们绿色环保，其他国家非常需要从中国，特别是从云南进口这些太阳能产品，然后引入到那些电力短缺的国家。我必须把太阳能产品介绍给其他国家。
1: 南博会只有短短几天，但经济发展是长期命题，如何将南博会的短期流量转化为云南经济的长期增量？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梁双禄。他认为南博会的价值不仅在于成交额，更在于它对全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服务业国际化进程中提升发展质量。
5: 这一次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会展，它为云南省的服务业这些企业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平台。对于全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而言，不仅仅是在于扩大我们的服务业的规模，更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于在服务业国际化的进程当中提升我们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尤其是会壮大我们的科技服务啊、信息服务啊、数字服务啊、金融服务啊，包括健康服务和教育服务。
1: 梁双禄指出，一系列机制的建立将更好地助力云南跳出展会短期流量，形成可持续的产业落地和企业集聚。
5: 一是要构建常态化的会展机制来巩固我们的短期会展成果。原来提出来的永不落寞的南博会，即使在展会闭幕期间，通过常设展馆、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实现全年不间断的这种展示、交易和合作，就很有意义。二是要构建跟踪服务的机制，来放大我们短期会展的成果。会展业它本身是服务业，高水平的服务不是在一次服务就能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在持续的跟踪服务，直到企业落地、项目落地到贸易的完成。
1: 每一届南博会的闭幕都是新合作机遇的开端，也让下一届南博会充满希望。放眼未来，梁双禄对南博会的定位提出了更高期待。他认为，依托中国在数字化、智能化领域的领先优势，南博会完全可以成为探索对外开放新规则的试验田。
5: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在传统服务领域，国际经贸规则已经形成并且固化了，但是我国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新兴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正好是探索对外开放新规则、新模式、新机制的领域，这个也是我们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在新兴服务贸易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定方面，云南应当主动作为，主动创造创新。
1: 从货物贸易

0: 到服务贸易，从通道经济到平台经济，南博会的蜕变正是云南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它既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纽带，更是驱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的强劲引擎。当展会的喧嚣散去，持续的跟踪服务与常态化对接机制将让南博会的能量持续释放，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FM 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省内消息。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加上此前的批次，2026年已经累计争取到位中央预算内资金27.84亿元，支持52个医疗卫生项目。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地改善县域内医学影像、医学检验、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以及县域卫生次中心设施设备条件，提升城市三级医院功能布局和诊疗环境，强化人口大市血液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州市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的势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好的，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发现新云南。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000

0: 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

0: 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日热点。云南台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加快适应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从目录优化、工种扩容、补贴提标等精准施策，推动培训供给向产业需求聚集。目录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推行差异化培训补贴激励，聚焦培训针对性、有效性，按照用什么学什么原则确定培训项目，切实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就业实效。聚焦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补贴标准上浮20%至30%，最高给予7280元补贴。连日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的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能力。一起来关注。
3: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九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市民者贺林
4: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都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3: 曲靖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赵可
5: 以案释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聚焦州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州市聚焦。
1: 我们来关注州市消息。近年来，大理州把洱海保护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思想认识深度、洱海保护力度、污染防治强度、人居环境美度、绿色转型速度全面提升，推动大理高颜值生态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
2: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海菜花开的美景，如今是大理最鲜明的生态标识。洱海经验成为全国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口。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体涛：
3: 洱海保护治理连续两年入选全国督查整改抗成效优秀案例，为全国高原湖泊的保护治理提供了大力实践、大力方案。
2: 五年来，大理州动真碰硬抓整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成效亮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2个反馈问题、353件投诉件全部整改到位。第三轮中央督查、省级督查整

0: 改任务按期推进，同时示范创建走在全省前列。大理州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第二批碳达峰试点，大理市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纳入全国无废城市试点。而原县南涧县创建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体涛：
1: 我们以承担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契机，持续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市民与游客共享生态治理成果。
0: 随着泉州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的纵深推进，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十二县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9%以上，泉州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优良比例从89.58%提升至93.75%，十个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从38%大幅提升至69.72%。市民彭女士：
2: 在今年大理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真的太大啊，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啊，家门口的绿化也是越做越好，出门上个步嘛，那都满眼的都是绿呢。
0: 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让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实现提质跃升。泉州十二个县级监测站全部通过资质认定，并完成实验室标准化达标验收。云南洱海站入选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十三个执法机构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大理州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李宇胜：
3: 我们加快构建天地一体、人际协同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数字赋能与预警预报，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哨兵作用，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全力守护好大理生态环境安全。
4: 德宏州梁河县朗宋阿昌族相关张村曾经是典型的干旱村，全村1667名群众饱受缺水之苦。近年来，当地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找水源、争取项目、建章立制，让清泉流进家家户户。
0: 说起当年组织村干部找水源的经历，关张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兴龙感触很深。
5: 一个寨子、一个家庭一天没有水都是很难过的。我们是以老百姓的这个济难愁盼为出发点，我们就领着村里面的党员干部还有村民小组长这些去找这个水源。
0: 经过多次进山寻水，最终锁定25公里外位于梁河县平山乡与腾冲市清水乡交界处的一处水源，那里山高林密，无路可通。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员带领年轻党员翻山梁、钻林子，现场敲定施工方案。材料运不进，就靠人背马驮，党员带头，群众跟上，一袋水泥一袋沙，肩膀磨出水印，驮马累得直喘。经过数十天鏖战，清泉终于引入家门。梁河县朗宋阿昌族乡关张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兴龙：
5: 群众知道了我们的出发点啊，他们都是自发，特别是党员这个都自发的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党群合力吧，二是还是大家够团结吧，不怕吃苦的这种精神引导了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0: 水通了，村民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村民曹生全：
6: 水通以后我们相当方便，放放龙头就有水嘛干。
0: 水通了，人瘾解决了，但耕地灌溉仍是短板。2024年，在各级党委政府推动下，村里争取到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780万元，建设自然能提水工程，争取项目资金10万元，修缮水源、清理管道。关张村800多亩因为缺水、经济效益低的耕地，终于有了稳定收成。白花油茶、皂角米、生态芭蕉、甘蔗等特色产业鼓起了村民的腰包。这些天，180亩的工业辣椒长势喜人，增收在望。杨兴龙：
5: 像工业辣椒的话，下个月开始产生这个效益，能达到60多万左右。

0: 初夏时节，迪庆州香格里拉金江镇车轴村的大棚内，见手青破土萌发，长势喜人。这朵以往至扎根深山的野生美味，如今在田间规模化的种植，成为群众增收的软黄金。
1: 见手青是云南特色山野菌仙，以往全靠野生，而如今人工规模化种植见手青项目落地金江镇，依托金沙江河谷优越的水土气候，精准复刻野生生长条件，打破了见手青只能野生的固有认知，
2: 租用了咱们当地村集体的闲置的厂房，我们又进行了自己进行了投资，购买了一些生产用的设备进行食用菌的生产。
1: 基地探索出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路径，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
3: 然后就是周边村家里头我辛苦嘛，然后就是在村里面就是家里面也能做不到，然后就自己的就业上困难。
2: 目前呢，我每年用工嘛人次都在300多人次以上。
1: 从深山到田间，金江镇人工见手青种植产业已初见成效。成熟的见手青通过冷链销往全国各地。下一步，金江镇将持续深化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这朵高原小菌菇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玉溪市结合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文山兜兰的种群数量、生长环境，采取圈地保护、人工扩繁等举措，有效地促进其种群持续恢复。
1: 在玉溪沅江河谷的一处山坡上，一片文山兜兰正竞相绽放。
4: 这个花是一般是十月主席到五月主席看的，看到老师漂亮。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我每天都来几点抓一回。
1: 文山兜兰为中国特有的兰科兜兰属原生种，主要分布于云南、广西及贵州的江河流域。因其生长环境对气候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所以分布范围非常狭窄。玉溪境内主要分布在新平县、沅江县等地，共有6个大的分布区域，分布数量在2000株以上。
5: 这片的种群呢，大概有1000多株，是我们玉溪发现的相对大一点的种群之一。
1: 文山兜兰植株小巧，花瓣较厚，花大而奇特，具有很高的科研、生态和观赏价值。为了保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沅江干热河谷生态站与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共同申请了云南省级小种群保护项目，积极开展文山兜兰的野外调查，并实施种子萌发和组织培养实验，成功培育出大量文山兜兰幼苗，采取自然保护和人工回归两种方式，推动辖区文山兜兰种群持续恢复。
5: 我们下一步将加强管护，第一方面是加强对周边的装一些摄像头，并拉上防止牛马这些的围栏。
1: 656.3记者报道。
0: 每年的6到8月是野生菌竞相生长的季节，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村民相约结伴踏山寻菌。
6: 天刚蒙蒙亮，墨江县新府镇车沙村的村民朱荣斌就已经准备好竹篮、背篓等工具，开启当天的采菌之行。墨江县新府镇车沙村村民朱荣斌：
7: 现在是野生菌最多的时候，每天经常都能收获满满。
6: 新鲜饱满的野生菌是大自然赠予村民的夏日馈赠，也是村民雨季增收的重要渠道。本地野生菌品质佳、品相好，深受收购商贩青睐，销路较为稳定。收菌摊主挪有进：
8: 目前最多就是洋甘菌，价格是40块左右一公斤，近期热水充足，上头的菌子多出来了，品相好的新菌子销路特别好，价格也十分可观，每天有很多菌子从我们这里卖出口的。
6: 野生菌集中上市，食品安全与市场监管也进入关键期。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新府镇工作人员深入。

0: 集市零食交易点，向菌农收购商普及野生菌辨别、烹饪等安全常识，引导从业者规范经营，从源头防范误食有毒野生菌、违规售卖等风险。墨江县兴福镇市场监管所所长刘天顺：
1: 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拓宽宣传覆盖面，规范交易行为，保障食用安全，以市场秩序，助力本地野生菌产业良性发展，让特色商户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致富的好产业。
2: 6月15号下午，随着最后一车塌方土石清理完毕，中断近8小时的独龙江公路成功恢复了半幅通车。早已等候在塌方路段外侧的中考试卷运送车队立即启程，成功地将2026年中考试卷安全送达独龙江乡，确保独龙江考点中考工作顺利进行。
3: 受近期持续强降水影响，6月15日9时39分 G353 国道独龙江公路段突发山体塌方，造成连接贡山县城与独龙江乡的唯一交通干线中断。此时距离2026年中考开考仅不到一天。独龙江乡9年一贯制学校初三一班班主任杨艳双：
4: 这两天真是太焦急了，担心试卷不能按时到，害怕孩子们3年的努力因为这个受到影响。当看着载着试卷的车开进学校的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3: 抢险人员冒着落实危险现场指挥作业，每清理一米路面就向胜利迈进一步。17时40分，经过近8小时连续奋战，塌方路段终于恢复半幅通车。接到通车指令后，早已整装待发的试卷运送车队立即出发，缓缓驶过刚刚抢通的路段，向着独龙江乡进发。独龙江乡9年一贯制学校初三学生高天宝：
5: 本来以为塌方会耽误中考，心里特别焦虑，多亏了工作人员们抢通了独龙江公路，顶着山体滑坡的危险，准时把中考试卷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一定认真答题，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2: 赶集是深山乡镇最鲜活的烟火记忆。在红河州石屏县，每月尾数为38的日子是牛街镇延续百年的传统的赶集日。琳琅的山货、地道的小吃、热闹的人生，这勾勒出了最质朴鲜活的乡村民生图景。
3: 进入牛街镇主街，道路两侧的摊位从镇口一直延伸至镇中心小学门口，整条街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烤架上用炭火慢烤，香气四溢的牛肉干是赶集市民的首选好物。烤牛肉摊主何小成：
6: 我们这牛是养在山上，每天吃些青草，烤出高包一香，那就这一路特别香。乡里面倒还是，2日3天了，你倒还是。
3: 除了新鲜的肉类，野生蜂蜜、土鸡蛋、鲜玉米、花豆等原生态十足的山货也应有尽有。村民莫宝英：
7: 说我的家们就在隔壁，一辈子种点菜，摘点地们，你吃不完你们就弄了，就慢慢们攒点零花钱们，赶紧小我慢慢吃慢慢比。
3: 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小吃区始终人气爆棚，是集市最热闹的区域。热气腾腾的牛巴糊软烂入味，香气浓郁，清凉的手工凉虾爽口解腻，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抚慰着每一位赶集人的味蕾。赶集市民裴海沙：
8: 我们经常会从城里面来牛街赶集市，因为牛街这个集市嘛，都非常的原生态接地气，就像这个节假日一样，很热闹，氛围感很好。
3: 对牛街群众而言，赶集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买卖交易，更是乡村独有的社交盛会。集市街巷里，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围坐在树荫下对山歌，年长的村民们则聚在一起闲话家常。人间烟火聚于此，乡土温情藏集市，这便是牛街独有的美好。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

0: 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到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8%，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新的亮点。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截至今天，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经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月16号上午，6月8日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68人死亡，仍有33人失踪。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来自南博会的消息。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借助南博会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
2: 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钦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山许农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万新：
3: 我们主要是和德钦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用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2: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临沧秋珀庄园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小燕：
4: 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0: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出口商品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怒江咖啡馆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合作。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咖啡交易商成功签约，敲定总额102万人民币， 102万元人民币咖啡豆的采购。

0: 购订单。据了解，这笔订单为中国首单，对巴基斯坦咖啡贸易实现了中国咖啡出口巴基斯坦零的突破。
1: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九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
0: 连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的能力。
1: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九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市民者贺林
2: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都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1: 曲靖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赵可
3: 以案释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0: 记者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省安排专项资金1.64亿元，将血站服务能力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不断夯实基层服务基础。截至目前，全省共拥有固定献血点142个，流动采血车48辆，实现全省献血服务全覆盖。近年来，大理州把洱海保护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思想认识深度、洱海保护力度、污染防治强度、人居环境美度、绿色转型速度全面提升，推动大理高颜值生态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
4: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海菜花开的美景，如今是大理最鲜明的生态标识。洱海经验成为全国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口。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体涛：
5: 洱海保护治理连续2年入选全国督查整改抗成效优秀案例，为全国高原湖泊的保护治理提供了大力实践、大力方案。
4: 5年来，大理州动真碰硬抓整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成效亮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2个反馈问题、353件投诉件全部整改到位。第三轮中央督查、省级督查整改任务按期推进，同时示范创建走在全省前列。大理州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第二批碳达峰试点，大理市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纳入全国无废城市试点。而原县南涧县创建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体涛：
5: 我们以承担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契机，持续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市民与游客共享生态治理成果。
4: 随着泉州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的纵深推进，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12县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9%以上，泉州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优良比例从89.58%提升至93.75%，10个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从38%大幅提升至69.72%。市民彭女士：
6: 在今年大理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真的太大啊，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啊，家门口的绿化也是越做越好，出门上个步嘛，都满眼的都是绿呢。
4: 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让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实现提质跃升。泉州

0: 12个县级监测站全部通过资质认定，并完成实验室标准化达标验收。云南洱海站入选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13个执法机构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大理州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李宇胜：
1: 我们加快构建天地一体、人际协同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数字赋能与预警预报，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哨兵作用，为精准之屋、科学之屋、依法之屋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全力守护好大理生态环境安全。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

0: 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赶集是深山乡镇最鲜活的烟火印记。在红河州石屏县，每月尾数为38的日子是牛街镇延续百年的传统赶集日。琳琅的山货、地道的小吃、热闹的人生，勾勒出最质朴鲜活的乡村民生图景。
2: 进入牛街镇主街，道路两侧的摊位从镇口一直延伸至镇中心小学门口，整条街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烤架上用炭火慢烤、香气四溢的牛肉干是赶集市民的首选好物。烤牛肉摊主何小成：
3: 我们这就是人在山上没得吃些青草，烤出高包一箱，那就这一路特别香。像你们倒还是两日三天了，你倒还是。
2: 除了新鲜的肉类，野生蜂蜜、土鸡蛋、鲜玉米、花豆等原生态十足的山货也应有尽有。村民莫宝英
4: 说：“我的家们就在隔壁，一辈子种点菜，摘点地嘛，你吃不完你们就弄了，就慢慢们攒点零花钱们，赶紧小窝慢慢睡，慢慢比。”
2: 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小吃区始终人气爆棚，是集市最热闹的区域。热气腾腾的牛巴糊软烂入味，香气浓郁；清凉的手工凉虾爽口解腻。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抚慰着每一位赶集人的味蕾。赶集市民裴海沙：
5: 我们经常会从城里面来牛肝赶集市，因为牛肝这个集市嘛，都非常的原生态接地气，就像这个节假日一样，很热闹，氛围感很好。
2: 对牛街群众而言，赶集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买卖交易，更是乡村独有的社交盛会。集市街巷里，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围坐在树荫下对山歌，年长的村民们则聚在一起闲话家常。人间烟火聚于此，乡土温情藏集市，这便是牛街独有的美好。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消息。据国家标准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提供制度遵循，同时启动了401项国家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另外，今年我国已经牵头提出138项国际标准提案，牵头发布141项国际标准，在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实现国际标准突破，以中国标准赋能全球创新。国家统计局16号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1到5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国家统计局16号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据国家统计局介绍，2025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的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强劲。据水利部消息，近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规划编制规程共八章五个附录，聚焦将再生水、矿坑井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集蓄雨水、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开发利用非常规水，为各级行政区域、流域及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等特定功能区开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和技术规范。接下来是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在今年连续三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保持在 4.35% 不变。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的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十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韩国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 44.3%， 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 38%。 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选举结果短票事件、选举短缺、地方选举的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纽森15号宣称，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联邦司法部调查自己，他斥责司法部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企图网络罪名，且牵涉2028年总统选举之争。纽森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标榜对抗特朗普的形象，屡次经由社交媒体恶搞特朗普。金融时报称，纽森15号的表态标志着美国第一人口大州与白宫关系紧张的升级。纽森的助手称，特朗普返回白宫以后，追查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等多名与其不睦的政治人物，纽森是特朗普最新的目标。《华尔街日报》称，相关司法调查在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治下更趋强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东部、昭通市南部、昆明市北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普洱市东南部、文山州东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1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阵雨，16到27度。 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玉溪阴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
2: 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稍后为您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 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 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五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

0: 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1到5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8%， 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成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截至今天，经周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周欧班列已经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月16号上午，6月8日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68人死亡，仍有33人失踪。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来自南博会的消息。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借助南博会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
2: 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清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山许农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万新：
3: 我们主要是和德清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用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2: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临沧秋破庄园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小燕：
4: 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出口商品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怒江咖啡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合作。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咖啡交易商成功签约，敲定总额102万元人民币咖啡豆的采购订单。据了解，这笔订单为中国首单对巴基斯坦咖啡贸易，实现了中国咖啡出口巴基斯坦零的突破。连日来，南各级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的能力。
5: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9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市民者贺林：
6: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5: 曲靖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赵可：
7: 以案释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

0: 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1: 记者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省安排专项资金1.64亿元，将血站服务能力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不断夯实基层服务基础。截至目前，全省共拥有固定献血点142个，流动采血车48辆，实现全省献血服务全覆盖。近年来，大理州把洱海保护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思想认识深度，洱海保护力度、污染防治强度、人居环境美度、绿色转型速度全面提升，推动大理高颜值生态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
2: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海菜花开的美景，如今是大理最鲜明的生态标识。洱海经验成为全国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口。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体涛：
3: 洱海保护治理连续2年入选全国督查整改抗成效优秀案例，为全国高原湖泊的保护治理提供了大理实践、大理方案。
2: 5年来，大理州动真碰硬抓整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成效亮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2个反馈问题，353件投诉件全部整改到位。第三轮中央督查、省级督查整改任务按期推进，同时示范创建走在全省前列。大理州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第二批碳达峰试点，大理市获评全国2山实践创新基地纳入全国无废城市试点，而原县南涧县创建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体涛：
3: 我们以承担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契机，持续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市民与游客共享生态治理成果。
2: 随着泉州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的纵深推进，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12县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9%以上，泉州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优良比例从89.58%提升至93.75%，10个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从38%大幅提升至69.72%。市民彭女士：
4: 在今年大理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真的太大啊。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啊！家门口呢，绿化也是越做越好。出门散个步嘛，那都满眼的都是绿呢。
2: 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让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实现提质跃升。泉州12个县级监测站全部通过资质认定，并完成实验室标准化达标验收。云南洱海站入选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13个执法机构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大理州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李宇胜：
5: 我们加快构建天地一体、人际协同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强化数字赋能与预警预报，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哨兵作用，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全力守护好大理生态环境安全。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 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赶集是深山乡镇最鲜活的烟火印记。在红河州石屏县，每月尾数为38的日子，是牛街镇延续百年的传统赶集日。琳琅的山货、地道的小吃、热闹的人生，勾勒出最质朴鲜活的乡村民生图景。
2: 进入牛街镇主街，道路两侧的摊位从镇口一直延伸至镇中心小学门口，整条街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烤架上用炭火慢烤，香气四溢的牛肉干是赶集市民的首选好物。烤牛肉摊主何小成：
10: 我们这牛是养在山上，没得直接清草，烤出高味一香，那就这一特别香。像你们倒还是，2日3天了，你倒还是。
2: 除了新鲜的肉类，野生蜂蜜、土鸡蛋、鲜玉米、花豆等原生态十足的山货也应有尽有。村民莫宝英
11: 说：“你叫我们就在隔壁，一辈子种点菜，摘点地们，你吃不完，你们就弄了进去，慢慢们攒点零花钱们，赶紧小窝慢慢睡，慢慢比。”
2: 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小吃区始终人气爆棚，是集市最热闹的区域。热气腾腾的牛巴糊软烂入味，香气浓郁；清凉的手工凉虾爽口解腻。 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抚慰着每一位感激。

0: 宜人的味蕾。赶集市民裴海沙：
1: 我们经常会从城里面来牛肝赶集市，因为牛肝这个集市嘛，都非常的原生态、接地气，就像那个节假日一样，很热闹，氛围感很好。
0: 对牛街群众而言，赶集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买卖交易，更是乡村独有的社交盛会。集市街巷里，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围坐在树荫下对山歌，年长的村民们则聚在一起闲话家常。人间烟火聚于此，乡土温情藏集市，这便是牛街独有的美好。
2: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消息。据国家标准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提供制度遵循，同时启动了401项国家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另外，今年我国已经牵头提出138项国际标准提案，牵头发布141项国际标准，在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实现国际标准突破，以中国标准赋能全球创新。国家统计局16号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1到5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国家统计局16号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据国家统计局介绍，2025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的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强劲。据水利部消息，近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规划编制规程共8章5个附录，聚焦将再生水、矿坑井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集蓄雨水、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开发利用非常规水，为各级行政区域、流域及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等特定功能区开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和技术规范。接下来是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在今年连续3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保持在4.35%不变。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的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 韩国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 44.3%， 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 38%。 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纽森15号宣称，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联邦司法部调查自己，他斥责司法部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企图网络罪名，且牵涉2028年总统选举之争。纽森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标榜对抗特朗普的形象，屡次经由社交媒体恶搞特朗普。金融时报称，纽森15号的表态标志着美国第一人口大州与白宫关系紧张的升级。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东部、昭通市南部、昆明市北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普洱市东南部、文山州东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1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阵雨，16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玉溪阴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
0: 气复杂多变，高温暴雨雷电台风说来就来，玩乐的同时也潜藏着一些安全问题，一起来听出游九大安全攻略。山区游地质灾害要防范，要留意灾害前兆，河沟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深谷或沟内有轰鸣声时，如果遭遇泥石流，切勿沿沟谷往下游方向逃离，需要迅速爬上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警预报，了解该区域是否有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不要前往未开发区域游玩，不在山谷沟底浅滩扎营。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尽量抓住能够固定身体的东西或大型漂浮物。如果您去草原游玩，防雷电很重要。在空阔的区域遭遇雷电天气，需要尽量找到低洼地带避雷。采取的正确避雷姿势是蹲下身体，双脚并拢，不要躺在地面上。这个时候也不能使用手机，不要在空旷的地带打伞，也不能在大树下躲避。如果您选择的是海滨游，要防台风。出行前还是要关注当地是否已经发布了台风预警预报，如果遇到台风，要提前加固门窗，备好食物用品，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哦。台风来临时，不要到海边游泳、钓鱼、观潮等，还要记得查阅当地的潮涨潮落时间，时刻保持警惕，学会识别易发生离岸流的水域，比如浪裂线不连续的地方，垂直于海岸的海沟等。遇到离岸流，需要保持冷静，让身体漂浮起来，尽快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离。如果您要前往深水域时，就算游泳很厉害，也需要穿着救生衣等安全装备。遇到暴雨强对流天气时，不参与漂流、游湖等水上项目。户外游去爬山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大量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
3: 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等中暑的症状，需要尽快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淡盐水，人工散热，严重的要及时就医。如果进行户外游，还要注意防蚊虫，尽量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的坐卧，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可以在皮肤或衣物的表面喷洒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如果还是被蚊虫叮咬了，不要乱抓乱挠，可以用冰块冷敷或者轻轻地拍打被咬处，再涂上清凉油等一些外用药。第九点要和您说的就是防食物中毒。出游的时候呢，不要吃三无食品，不吃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野餐时尽量携带有密封包装的食品，打开包装以后的食品应该尽快吃完。当然，也不要采摘食用野生蘑菇和野生植物。

0: 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
1: 本台消息，截至9月7号，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破获的跨境贩毒案件另一在逃嫌疑人已于今日在凤庆县永发村澜沧江边落网，现场缴获54式手枪一把、子弹5发、单价一个、匕首一把和一包重达4650克的海洛因。
2: 吴父，吴父，刚才接到群众举报，有几个可能携带毒品的人，他们已经乘船过了澜沧江，要从小湾插江渡口进入境内，差不多再有4小时后就到卢石镇黑山门了。
3: 你别急，把话说清楚，把气喘匀了。还有什么线索吗？
2: 没有了，就知道这么多。
4: 这信息缺的太多了，这做不了精准的风险预判呢。
3: 这样，你马上通知陈志云、杨家生，马上准备出警。
2: 好，我这就去。
3: 志云呢？
5: 在呢。
3: 吴父让你去批条子领枪，快。
5: 什么情况？
3: 别管了，紧急情况，准备出发。
5: 好嘞。
3: 小杨你也跟上。
6: 好，
3: 动作要快。
6: 好，吴副队长呢？
3: 吴副已经下楼发车了，你们赶紧准备好，10分钟后门口集合。
5: 好嘞。好。
7: 吴副队呢？
6: 吴副队长已经下楼发车了，你们赶紧准备好，10分钟后门口集合，马上出发。
8: 毒情就是命令，哪怕是一克毒品流进国门，毁掉的都可能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来不及多想，只想争分夺秒跟上吴副队，立刻出警，跑在毒贩的前面。
5: 吴副队，东西都齐了，你检查一下我们就出发。陈志云，检查无误。
9: 杨家生，检查无误。
5: 出发。
9: 吴副队，等下要走山路，你的鞋……
8: 等下拐出去两个红灯路口刹一脚。吴副队的作姓鞋，他姑娘送来路口了。
9: 这个，今天都8月30号了。吴副队，你姑娘怕也要开学了吧？
8: 对呀，吴副队，这个暑假你也没陪姑娘去哪玩，上个寒假才答应带她出去走走呢。
5: 阿梅，你爸爸急着出任务，不能跟你说话了。鞋子我一定帮你拿给他。
10: 陈叔叔，那你跟我爸爸说，我妈喊他注意安全，你们都要注意安全。等回来了，我妈让你们大家伙一块到我家吃饭。
5: 好嘞，你快回去吧，阿梅，让妈妈不用担心。
10: 叔叔再见。
9: 嫂子以前跟吴副队总是为了工作的事情闹矛盾。确实啊，干缉毒那么危险，家人每天都担心，一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8: 真的是的，我们这个工作确实特殊。你看今天这种紧急任务，情况还不清楚，线索又有限，但是哪怕就是一条大致的消息，我们都必须去。
9: 那咱吴副队后边是怎么把嫂子给安抚下来的？
8: 咱嫂子不是人民教师吗？吴副队抓到嫂子软肋了，给嫂子讲那些被毒品毁掉的家庭，被毒品害死的娃娃，

0: 嫂子也跟着揪心呢，那也就用行动支持咱们的工作了呗。
1: 是啊，我还记得我们那一次出任务，亲眼看见一个年轻人因为吸毒，家里但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当毒资，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了。他爹只好用铁链把他拴在床上，看见警察来的时候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啊，一个大男人嚎啕大哭，求我们救救他的儿子呀。
0: 可不是嘛，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决定干一辈子警察，一定要和毒品和毒贩斗争到底。
2: 等会儿进山，我们保持三角阵型前进。

0: 是。这山路有点不好走啊。越是难走的地方，左翻就越是爱走，但这不是坏事。这些树和灌木还方便我们隐蔽设伏。哎，志远，你说吴副队安排咱们三角阵型的时候，怎么要把自己安排在最前头啊？
1: 杨哥，你还不知道他呀？ 咱们吴副大队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见好处就让、进困难就上。这种时候，他哪能不冲在最前头？吴副队，我觉得这里不错。
2: 灌木茂密，视野开阔，是个设伏的有利地形。毒贩可以逃匿的主要通道只有这三个，
0: 正好。
3: 嗯。
0: 杨哥，注意看吴副队手势和行动。按刚才路上说好的三角阵型，散开，注意堵住逃匿路线，隐蔽。开了几个小时车，走了个把小时山路，终于在毒贩之前赶到了黑山门。山里密林交错，灌木丛生，不知何处就隐匿着危险。
3: 从进山起，吴副队就走在最前头，又是探路，又是观察地形，还常常转过来嘱咐我和杨哥注意安全。我看了看表，快8点了。从我们设伏到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有好几队马帮从这里经过，但都没有看见那两个嫌疑人。这天马上就要黑定了。
0: 山里的风吹得人后背发凉，我心里一遍一遍默念着路上吴副队交代的战术。黑山门这条满是马蹄踏出蹄窝的山路，不仅是古时候的马帮驿道，也是鲁家山周围民众赶集的交通要道。这条道串起的既是云南茶马古道的悠久历史。
3: 也是沿途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绝不能让毒品顺着这条道进入国境。天黑了，黑山门山高五大，到了夜里能见度就更差了。
0: 看吴副队手势，保持队形，稍微缩短距离。
4: 有限的能见度下，实在难以确认来人的身份。想知道他们是过往群众还是犯罪分子，只能近身盘查。近身
3: 盘查本就危险，又是在这样夜间采取这样的手段，正面应对敌人几乎处于被动。
5: 站住！我们是人民警察。
6: 糟了，有警察！快走，跑！
7: 站住！我们是警察。
5: 站住！警察，快别跑！
0: 杨哥，注意观察吴副队的动作，我从一边上，你注意配合。
5: 吴副队，小心后边！
8: 他妈的，他要走了，留下吧。
0: 杨哥，看他丢什么东西，你注意固定证据，我去追人。
5: 好，注意安全。

0: 你来看一下。吴副队，吴副队，
1: 吴副队，你怎么了？你醒醒！
0: 吴副队，
1: 你醒醒啊！吴副队，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吴副队，
0: 吴副队。
2: 对，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了，太危险了。
3: 哎哎，警官，
4: 我们在山上听见枪响。
3: 哎，对，
4: 小心上
3: 面撞人。你看看。我们这种拿着砍刀锄头的就过来了，
5: 是啊，这么快有什么危险？
0: 各位村民，时间紧迫，感谢的话我以后再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打中了，估计跑不了多远，但是他手里有枪，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先保护好自己。
6: 好，
7: 没问题，
6: 没问题。
7: 好，
1: 来来来，两个老乡，替我们看着吴副队。中枪了，
3: 没问题，让我来，放心吧，你们，
5: 我们来，
3: 明白了，警官，
5: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要注意安全啊，你们，
5: 注意安全，
1: 走，
8: 吴副队倒下了，但毒贩仍然在逃，我与志云顾不上悲伤，在赶来群众们的帮助下，钻进山中，继续寻找逃走的毒贩，
0: 身先士卒倒下的战友。不仅没有使我们退却，反而给了我们鼓舞。一定要抓住毒贩，绳之以法。
9: 本台消息：8月31号凌晨，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武警官兵、当地群众，共同破获一起跨境贩毒案件，抓获毒贩一人。现场缴获54式手枪一支，子弹41发，弹夹两个，手榴弹一枚和一包重达4385克的海洛因。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在与毒贩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有一名毒贩仍然在逃。本台消息：截至9月7号，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破获的跨境贩毒案件另一在逃嫌疑人已于今日在凤庆县永发村澜沧江边落网，现场缴获54式手枪一把、子弹5发、弹夹一个、匕首一把和一包重达4650克的海洛因。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在破获跨境贩毒案件时遭到毒贩枪击，不幸牺牲，年仅35岁。今天吴光林烈士棺木在生前禁毒大队民警及家人护送下安葬于烈士陵园。凤庆县群众万人空巷，自发走上街头为英雄送行。
0: 吴副队，案子破了，人抓到了，毒品都追回来了，你看见了吗？
8: 光临，今天大家都来了，与你一起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还有凤庆县的人民群众，大家一起送你最后一程。
10: 我见过那些被毒品侵害的娃娃，虽然我不认识这位警官，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牺牲的，要不是他，不晓得这毒品还要侵害多少的娃娃。
11: 我是吴光林，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12年的禁毒生涯中，我和队友们一起查破了毒品案件15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5名，缴获海洛因等精制毒品550多公斤，缴获毒资400余万元，缴获运毒车辆4辆。
12: 妈妈，爸爸今晚又不能回来吃饭了吗？喂，爸爸。哦，好吧，你说好这次家长会你给我开，怎么又不能来了？哎呀，年夜饭吃到一半又要回单位出勤。爸爸，爸爸，爸爸，注意。 班同学一样，假期一家人出去旅游。为什么你老是这么忙啊？
11: 阿梅，对不起啊，爸爸对不起你，因为爸爸是警察。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放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接下来听到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钱正浩。悄悄

一阵淡然的心情，一份纯粹的快乐。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呢？英国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沉浸的办公室里面工作时，人们的效率是最低的，而听着音乐工作，81%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最快，88%的人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好歌依旧在耳畔，来听 Karen 莫蔚这首《两个女孩》。

现在时间0:15。好了，接下来继续换一个声音，带你聆听到刘若英的这首《人之初》。

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在意自己对于爱车的保养呢？首先呢，就是要尽量把车停在车库里，停车的时候呢，避免风吹日晒，擦车的时候不要擦干，上面的小沙粒可能会磨损漆面，一定要用水来冲洗干净。

世界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尘世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接下来分享这首《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继续来送上当大雨过后，来自于辛晓琪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来听听这首《星遥》。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好的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听到安又琪这首《别靠近我》。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圈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

那现在时间是1:15。继续来听到流星的《雨过之后》。

年少意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送上这首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赛。

但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0: 那现在时间是1:44。
1: 会天晴吧，
0: 分享这首《雨过天晴》，来自于品冠。
1: 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光

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继续来听到那英所带来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每次醒来，这一首歌收录在刘德华199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相思成灾》当中，听了很多遍，感动我的始终是那一句，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来听到陈洁仪所带来的《等了又等》。

0: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听到曹轩宾的《你不在北京》。
1: 大宝，你的行李睡不着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接下来分享熊天平的心碎的冰咖啡。

0: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束缚的吧。
1: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来听到张艺兴所带来的《祈愿》。

两个人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起谈谈心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你才看到呢，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可以放下心房可以跟他聊天的朋友，无论男女，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是一件让你觉得非常幸福的事情。两位摇滚唱将级歌手都曾经在歌手的舞台上面绽放过自己，不过呢，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际会，也让他们呢成为了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要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阿令《狂风里拥抱》。

选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这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

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歌手当他们遇到了就是可能已经把自己最高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水准展现完了之后，就想要尝试或逾越呢一些可能其他领域的歌，那并不代表这些歌呢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代表他的实力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接下来分享一首《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常常为自己心爱的人来准备小礼物，其实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马上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Yummy 组合这首 Yummy Yummy。

0: 或许呢，后来的90年代的人不太可能会再给别人写情书了，因为现在这么发达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其实呢，你根本不需要去用信的方式、用延后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情感。可是呢，对于于海这一代人来说，在学生时代，我真的给自己的初恋情人写过很多信。
1: 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

我们总是会用一些啊，像心灵之窗啊，或者说打开关上窗户去，哎，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人开放或者是关闭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或许呢，那一个窗户你想关也关不上。接下来送上这首《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来自于梁文音。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2: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

0: 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灵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会见出席第22届东盟华商会嘉宾代表，随军出席。
1: 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王宇波随军致辞。
0: 第10届南博会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超102亿元，投资合作项目近175亿元。
1: 滇中引水工程1期红河段实现全隧贯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出席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代表。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出席会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主持。
2: 王宁欢迎各位华商侨领来滇考察参会，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大家介绍了省情。他说，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的实践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侨的智慧和力量，引导支持广大华商参与云南发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王宁表示，东盟华商会越办越好，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是全省加快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广大华商拓展发展空间的有力依托。希望广大华商深入了解云南，发掘投资潜力，促进侨界资金项目、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汇聚云南，积极参与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旅居、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入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共同发展壮大三大经济，在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共赢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